0: 对，
1: 哎，叫董事长。
0: 总直播。
2: 哦。
0: 哎，你的内容直播，那不好哦。我马上阿叫拜神孟家人就哎。
2: 哎，五弟，哎，你弄阿叫耳聋没？
3: 阿五家，哎，他啥时候来的？
4: 五弟。我就来弄上回去，我来接弄上。
1: 哎呀呀，都不，他总给什么都要来呀，要等东西吧呀，拿东西吧呀，都不。
0: 哎，都让他叫我呀，我是。
1: 哦，我问呐，一旦嘛子了，弄上吧，正式吧，大家不，嘛就是了。呀，你松下呀，整个棉萝卜的，还弄呀？弄些松哪些呀？紧张个物料哦，但弄些你等那拍什么子？那种呢？啊，你还等把这个？那种阿雄子，你还什么事找我弄呢？我没媳妇呀，当阿雄找我弄。哎呦，哎呦，哎呦呀，哎呦呀，你当还什么事的？搁家嘛，搁家嘛，搁家嘛，你还什么事？哪雄找我弄？哎呦，你还什么事的？
0: 我说呀，我没想阿爸一面，他想外景呢。
1: 啊，我家你阿达王二对
0: 呀。啊，阿达我呀。
1: 啊，
0: 哎呀，大佬。苏拉的人苏拉嗯
5: 我说呀你哪里是吧亲别人呢
0: 妈苏他还怎么是吧
5: 啊不是不的
0: 嗯嗯
1: 嗯你还怎么是的呢我来呢
0: 哎呀
1: 给我把他们整人那他们下呀那样咯我能他们下呀那么用那你送钱的东西东西啊个这里啊东西一把东西东东的车主席我把那我能一把这样的特香但是真正东西东西是能洗弄把那么白的两个那但是能中止是啊能一睡一睡的能弄啊那不是是吧那我能大洗啊这里啊东西一睡的能弄都不这就但是东西能弄政治哥的能不哥的啊事儿都能一忙啊事儿的都帮你们去别的啊这一睡当一把明天自己弄啊了中上内的一睡的能弄事儿在那边我把那么弄啥嘛Amen.
4: 啊，这在你的
1: 中午呢？
6: 你有准备的袋儿？
1: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4: 你还是我这儿肉？
1: 整个没摸奖，整个没摸奖。
4: 这是袋
0: 儿。又在这边看看本来那我自己的。
6: 你怎么南龙江话啊？哦，
4: 那你弄过来咋么咋回事儿？
6: 南龙江话啊？
0: 哎呀，你看看本来。
1: 好，亚娜，在那边整个没得什么事，麻烦你哦。阿孙呢？阿孙奴。
0: 哎呀
1: ，Easter Sunday。Easter Sunday 蒙子不是弄，弄阿生呢，滚大个卤米子了，一当节日给弄弄个哈儿的忙，阿生将起苦力行弄，阿生弄弄，多把这些弄下个，
6: 哎哎
1: ，six to seven，
0: 哎，叫儿子，
1: 大家弄，
6: 阿不勒弄，
1: 牛头肉弄弄，
0: 哎你哎，阿不勒，哎呀你一点不勒弄嘞，大姐，你根本是，你弄么狮子玩的嘛，你根本是阿路，一屋里阿路里大姐，跟那中二跟那西大弄中二姐。阿是那各家还人家帽子，喂，我这还拿酒对吧？大哥在里走，还别很急吧，妈吧，还给那阿瑞也是大走去，阿这儿的。
5: 阿五姐，阿拉妈罗，我你要阿是吃了瓜姑娘个子了
0: 哎，姑娘个子妈帮叫二嫂，那当还当姐妈多，当阿六年我这给他不得半样，他爸妈帮阿对呀。哎，五姐，我当我农伯当还挺没讲的。
5: 咦，好的。
0: 嗯，二。
7: 哎，五姐，五姐。
0: 嗯。
7: 好好好就运动着很多表示的。
0: 估计那怎么样呢
7: 耶也算阿西伯罗的又在这边儿。
0: 你毛子的好着。
7: 哟好好。好
0: 阿廖子的好阿廖子毛子我你当毛子。
7: 给这些好着怎么着好。
0: 毛子加毛子。
6: 哦阿廖子。他呢卡巴美尼。阴地弄阿罗基。妈的妈不能的妈将呢。卡巴美尼。第二个字吧，阿大哥不能得帮阿内，对吧？你西东弄，
0: 哎呀，小戴，对吧？金龙哥，戴上去。
5: 妈的，麻烦你了，
0: 嗯。
5: 第二个嘛，我开门那儿来着。
0: 哎，
5: 哎呀，阿大哥不能用这儿吧？亚叔。
0: 哎呀，但那儿子，那阿姐也是弄着当儿子的。啊，那还能给弄儿不？弄啊，俺们那姑妈俩那生子儿都可忙，那弄不着个么子，都弄到家儿个么子，还那我妈洗着个么子，还阿大哥就不能。第二句话给啥？还哪上？
6: 啊，我家就正正当当啥的都。
0: 俺家的还不正正当当不哈的。阿姐，咱们那不中，我也想那不自己呢，该不啦？别那么厉害去。
6: 就问那些讲个啥的？
0: 啊，我的儿，我儿大的子。哎，sir， 我这等弄是哪里？

0: 嘿，这个小点子喽，俺两个让中国，俺家说话给人没个，怎么没准备弄吧？俺呢，俺来一样，跟罗当没问过，俺怎么个认为茉莉的不一样嘛的？俺说经过个。稍微没吃了，你那么干嘛？可是我等没问过，弄过东过，地没啥吧？没吃，中路外耶，你感觉如何？我说经过个，等你得吃了，你那么干嘛？可是我等没问过，没第二个啥吧？马蹄蹄样的感觉，如儿，俺啊经过个中江，经过了你那么干嘛？用啥用那个中江那个吧？看来没实在的感觉，如儿，把个把这如果，哎呀，干了个这儿。阿松家个嫩姜松，也那那个肥，你感觉如何？那个哎，俺你我嫩了，厨房生个个啊，哥哥，等中没那么看你，你怕我啊？你拉都儿了，没不，我啊生过那个等吧。一整来木龙还有比你难家儿，那个嘿，阿舅。
1: 阿叔那个龙瑞龙家儿阿婶儿的路，肯啥玩那个讲啊？阿奇在这的包跟阿腾爸阿叔哥，妈的你，不我夸东巴顿克勒米，在这儿的山东农，但阿叔那个。在这儿跟那儿巴拉拉讲啊，跟阿腾爸阿叔子，没从不把侬阿叔那个。Sister Six, dasuba tuluk, parnok kinsip atuk, nachi dang dasuba nungi, kanatan ba snuki tang kakangada ang adi.